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8月23日凌晨20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 5.9 级地震。茨城县、崎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崎市、下崎市、长总市、取手市、牛久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崎玉县的川口市、爵士、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4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崎玉县崎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栃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崎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二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二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2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

0: 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七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并两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二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1: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井信吾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八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0: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丘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丘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为今天的日裔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5课。
0: 今天学习身体不适的表达方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客厅里休息的欣欣好像有点不舒服。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5课的绘画。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油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待在客厅桌子上的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蓝色的光。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
0: 欣欣，你脸色不好。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0: 怎么了？
1: 欣欣咳嗽了两声，说：“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嗓子疼。
1: 春奶奶担心地说：“
2: おやおや。”
0: 哎呦呦。
1: 接着又建议她说：“
2: 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油がいいですよ。”
0: 这种时候可以喝点生姜蜂蜜水。
1: 米娅说：“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0: 海斗正在冲呢。
1: 这时海斗端来了生姜蜂蜜水。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
0: 欣欣，冲好了。
4: はい、どうぞ。
0: 来，喝吧。
1: 米娅对欣欣说：
3: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生姜蜂蜜水的做法是先把姜末和蜂蜜放入杯子里，然后再用开水冲泡，据说对嗓子疼和咳嗽很有效。
1: 原来欣欣感冒了，但愿能快点好起来。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嗓子疼。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来说明自己身体不适了。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喉
0: 是嗓子，后面的が是助词，在这里表示感到疼痛的部位。
5: 痛いんです
0: 是疼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今天的要点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的
5: です
0: 这个说法，向别人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等情况时，在句尾加上
5: です。
0: 在一形容词
5: 痛い
0: 疼的后面加上
5: です，
0: 就是
5: 痛いんです。
0: 短句里，欣欣向春奶奶说明身体状况时，就用了这个说法。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痛いんです。喉が痛いん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向对方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对话。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7: 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怎么了？
0: 这是希望对方对情况做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5: どう
0: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7: 頭が痛いんです。
1: 头疼。
5: 頭
0: 是头。
5: 頭が痛い
0: 就是头疼的意思。
7: 熱があるんです。
1: 发烧了。
5: 熱
0: 是烧。
5: ある
0: 是动词，意思是有。
5: 熱がある
0: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5: です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1: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5: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5: お腹、お腹。
0: 疼是
5: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6: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5: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7: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お大事に。
5: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お大事に。
9: お大事に。
10: お大事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2: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3: 喉が痛いんです。
2: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3: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4: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3: お大事に。
2: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1: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23日凌晨20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5.9级地震。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崎市、下崎市、长总市、曲首市、牛久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埼玉县的川口市、觉市、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4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栃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埼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二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二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二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七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并两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二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0: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井信吾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8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1: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秋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秋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为今天的日裔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出说明时使用的说法。
1: どう
0: 是疑问词，意思是怎么。请大家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下来。
2: 頭が痛いんです。
3: 头疼。
1: 頭
0: 是头。
1: 頭が痛い
0: 就是头疼的意思。
2: 熱があるんです。
3: 发烧了。
1: 熱
0: 是烧。
1: ある
0: 是动词，意思是有。
1: 熱がある
0: 意思就是发烧。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出
1: です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3: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1: お腹，お腹。
0: 疼是
1: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4: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1: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2: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3: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お大事に。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7: お大事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8: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9: 喉が痛いんです。
8: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9: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10: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9: お大事に。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3: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3: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3: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欣欣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1: 頭が痛いんです。
0: 熱があるんです。
2: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1: お腹，お腹。
3: 疼是
1: 痛い，痛い。
3: 好，请回答。
4: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1: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3: 好，请回答。
2: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5: 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お大事に。
1: お大事に。
3: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5: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お大事に。
8: お大事に。
9: お大事に。
5: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お大事に。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10: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6: 喉が痛いんです。
10: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6: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11: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6: お大事に。
10: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5: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3: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5: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3: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5: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3: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5: 哦，知道了。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5: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3: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5: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哎，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
0: 开
1: 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古川义先生。那现在呢，古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古川先生。
2: 您好，
1: 古川义老师，谷川义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古川义，こんにちは。
1: 古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古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古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古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要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川老师吧。古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古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2: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1: 哦，那古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
2: 谢谢。
0: 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2: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1: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2: 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古川老师太谦虚了。
2: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 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十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1: 我听古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0: 是呀、啊、是呀、啊，那古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2: 对，
1: 啊，比如《丁卓墨》《兽火》《年月日》《坚硬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夕，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全金路伊兹米 Q 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古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2: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古川俊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0: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2: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田园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1: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2: 对，
1: 哦，
2: 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古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活》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

0: 以中获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阉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古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他与阉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认为阉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2: 那在您看来，这个阉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0: 阉连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啊。
2: 是啊，是啊。
0: 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2: 共感觉啊。
0: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2: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1: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0: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阉连科还是不喜欢阉连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再读阉连科。
1: 哦，真很有意思啊！
2: 对
1: 气
2: 对
1: 味
2: 对，
1: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阉连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2: 没错没错。
1: 是。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阉连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 他把东城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事实中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严连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严连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严连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2: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2: 没错没错，
1: 是是，
2: 我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程自然。
1: 古川老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2: 对，而且古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2: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
0: 对。
2: 那非常感谢古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1: 我也非常感谢古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古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2: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さよなら，再见。
2: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 5.9 级地震。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崎市、下崎市、长冢市、曲首市、牛久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埼玉县的川口市、觉市、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4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栃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埼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2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2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二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

0: 丹普黎莱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7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并2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2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1: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井信吾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8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0: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丘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邱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为今天的日裔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1: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2: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3: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お大事に。
1: 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7: お大事に。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8: タメ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4: 喉が痛いんです。
8: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4: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9: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4: お大事に。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3: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3: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3: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的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谷川义先生。那现在呢，谷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谷川先生。
2: 您好，
1: 谷川义老师，谈尼卡瓦茨尤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谷川义，こんにちは。
1: 谷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谷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谷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谷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谷川老师吧。谷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谷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2: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1: 那谷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
2: 谢谢。
0: 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2: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1: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2: 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谷川老师太谦虚了。
2: 谢谢。

0: 啊，比如丁着木、寿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西》，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船津路泉京香女士共同翻译的。那古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1: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古川君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2: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1: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田园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0: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1: 对，
0: 哦，
1: 好吃。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古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1: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寿活》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终候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阎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古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它与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认为阎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

0: 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1: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0: 阎连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
1: 是啊，是啊。
0: 啊。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1: 共感觉啊。
0: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2: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0: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阎连科还是不喜欢阎连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阎连科。
2: 哦，真很有意思啊！
1: 对
2: 气
1: 对
2: 味
1: 对，
2: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阎连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1: 没错没错，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阎连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登场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是始终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阎连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阎连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阎连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1: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1: 嗯，没错
2: 哦，
1: 没
2: 是
1: 错，我
2: 是，
1: 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
1: 嗯。
0: 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畅自然。
1: 嗯，这
2: 哦，
1: 古
2: 古
1: 川
2: 川
1: 先
2: 老
1: 生，
2: 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1: 对，而且古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1: 啊，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那非常感谢古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2: 我也非常感谢古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古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啊，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さようなら，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5.9级地震。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

0: 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岐市、下期市、长总市、曲首市、牛九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祁玉县的川口市、觉市、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四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祁玉县祁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栃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祁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二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二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二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7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

0: 并两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二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1: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景信武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8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0: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丘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丘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为今天的日裔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休养早日康复。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2: お大事に。
3: お大事に。
4: お大事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0: お大事に。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5: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6: 喉が痛いんです。
5: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湯がいいですよ。
6: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7: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6: お大事に。
5: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1: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1: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哎，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
0: 开
1: 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古川义先生。那现在呢，古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古川先生。
2: 您好，
1: 古川义老师，谷川义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古川义，こんにちは。
1: 古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阎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

0: 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1: 没错，那今年7月呢，谷川先生翻译的阎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12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谷川先生。
0: 谢谢谢谢。
1: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0: 太感谢你。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谷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阎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0: 好的，请手下留情啊。
1: 哈哈哈，
0: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谷川老师吧。谷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1: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谷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0: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哦，那谷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谢谢。
1: 是啊，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0: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啊，不敢当，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嗯，
0: 谷川老师太谦虚了，哈哈。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10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1: 是，
0: 我听谷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1: 是呀，是呀。那谷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0: 对。比如《丁壮默》《兽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西》，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全金路伊兹米秋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谷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

0: 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2: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0: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天元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1: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0: 对，
1: 哦，
0: 好吃。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谷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0: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活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终候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阎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太好了，太好了。那谷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它与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0: 我认为阎连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的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2: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0: 岩田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啊。
1: 是啊，是啊。
0: 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1: 共感觉啊。
0: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1: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2: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0: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岩田科还是不喜欢岩田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岩连科。
2: 哦，真很有意思啊！
1: 对
2: 气
1: 对
2: 味
1: 对，
2: 会染上颜色，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0: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岩田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1: 没错没错，
0: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岩田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登场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是始终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岩田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读岩田科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岩田科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1: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1: 没错没错，我觉
2: 是，
1: 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0: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

0: 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畅自然。
1: 这
2: 谷
1: 谷
2: 川
1: 川
2: 老
1: 先
2: 师
1: 生，
2: 的话，真有启发。
1: 对，而且谷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1: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那非常感谢谷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2: 我也非常感谢谷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谷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2: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さようなら，再见。
1: 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8月23日凌晨2时左右，日本发生了震中为茨城县南部的里氏5.9级地震。茨城县、埼玉县、千叶县和东京都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强烈晃动。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观测到震度5弱晃动的地区为以下17个市区町：茨城县的古河市、龙崎市、下崎市、长冢市、曲首市、牛久市、筑波市、筑西市、筑波未来市、小美玉市、埼玉县的川口市、觉市、固田市、宫代町。千叶县的浦安市、印西市以及东京都的足利区，观测到震度4晃动的地区包括东京都千代田区和世田谷区、神奈川县横滨市中区、埼玉县埼玉市浦和区、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茨城县水户市、栃木县宇都宫市。由于这次地震，东京都23区、埼玉县和千叶县观测到了时间长晃动缓慢的长周期地震动二级。出现长周期地震动二级时，人在高层建筑里会感到剧烈晃动，不扶着东西行走会十分困难。此外，橱柜里的碗碟和书籍可能会掉落。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未来一周左右警惕伴有最大震度5弱强烈晃动的地震发生。
1: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8月22日接受本台 NHK 电话采访，就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对象名单一事表示，期待日本方面对国际刑事法院予以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声称，负责审理战争罪等的国际刑事法院恶意滥用权限，宣布将该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制裁对象名单。对此，赤根2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职责，找不到受到制裁的理由。”赤根认为情况日益严重，强烈担忧不仅法官等个人，法院本身受到制裁的可能性也有所增大。谈及日本，赤根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始终坚持和平主义和法治，正因为如此，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尊重。他强调，对于一直维护法治的日本而言，国际刑事法院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是经日本政府提名竞选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我信赖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停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并为确保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和运作提供帮助。
0: 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罗格的一家购物中心，8月21日受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现场拍摄的影像显示，该购物中心内部因爆炸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搜寻遇难者遗体。据乌克兰有关部门等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已有16人死亡，130人受伤，其中23名伤者是儿童。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谴责称，俄罗斯的暴行如同禽兽，乌克兰势必予以报复。他还指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不足，导致本可避免的伤亡不断增加，呼吁援乌国家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
1: 今年二月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为日本赢得花样滑冰双人滑首枚金牌的三浦梨来和木原龙一于8月23日分别通过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宣布订婚。三浦和木原分别在各自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官宣，其中有一张木原单膝跪在冰场上向三浦送上戒指的照片。照片的配文写道，我们订婚了，今后我们也将继续相互帮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三浦和木原于2019年组成搭档，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次合作参赛，最终获得第七名。此后他们跻身世界顶尖滑冰运动员之列，并两次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在今年二月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两人摘得金牌，这是日本运动员首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上获得奖牌。冬奥会结束后，两人都退出了竞技滑冰界，目前从事活动制作人等工作，其中包括意在普及双人滑的冰上表演的制作人。
0: 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此前公布了一项计划，该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和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姚井信吾等人士组成的关西经济界代表，将在日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从10月18日至23日对中国北京和陕西省西安市进行为期六天的访问。但是据有关人士透露，由于中国将于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中方表示接待有难度，预计访问将推迟至11月以后。关于这一计划，关西的经济界表示，自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的1971年以来，他们已经向中国派遣了8次代表团。基于这一历史，希望通过与中国政府官员举行会谈等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贡献。但是，中方尚未表明

0: 具体何时能做好接待准备？因此，关西经济界打算为实现此次访问继续进行协调。
1: 对巴拉圭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皇嗣秋小宫殿下夫妇，于当地时间8月21日上午，在首都亚松森郊外的一处展览设施内设立的纪念碑前，敬献了白色花束，以慰藉此前在巴拉圭各地去世的日本移民及其后裔日裔人士的亡灵。 接下来，两位殿下与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及其夫人一起出席了日本人移居巴拉圭90周年的纪念仪式，约有650人参加，包括移民和日裔人士。秋小宫殿下在致辞中表示，日本移民和日裔人士克服了艰苦的自然环境、文化和语言差异，完成了艰巨的开拓性工作，并在巴拉圭地区社会扎根，
0: 为今天的日益社会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他还表示：“我祝愿各位为巴拉圭的未来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后继续作为两国之间的友好桥梁而做出贡献。”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1: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